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嘅第一个乐章快板，演出嘅有单簧管好手萨韦尔，而联同佢一起带嚟刚才嘅演绎，就有巴黎室乐团，带领乐团嘅系方登。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白恩斯坦领导下演出罗素的第三交响曲作品42。
1: We've just heard the Symphony No. 3 in G minor, Opus 42 by Albert Roussel,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2: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罗宾迪兹阿提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会带来两首调性相同的作品，不过风格却截然不同。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一首带有温柔慵懒气息，有着甜美而迷人音色的交响曲，最终乐章更加入女高音独唱。而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呢，则好像一首为钢琴和乐团而写的幻想曲，慢板乐章几乎滑入歌剧咏叹调的世界。两部作品会在同一晚当中欣赏到。同乐团合作带来马勒的交响曲的是女高音艾莎班奈特，而在贝多芬的协奏曲当中，我们就会听到钢琴家比蒙提斯的琴技。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和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笛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仲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喺某啲情况下，尾声得到嘅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而家听紧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嘅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呢种戏剧性啦。其实成个节目嘅时间都唔够用嚟播呢个乐章嘅尾声嘅。

0: 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有我马莲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拣嚟咗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同你欣赏啊，其中有布拉姆斯嘅歌曲叫做《少女之歌》，作品107第五首。呢首歌咧系想表达少女等唔到爱人出现而悲伤，佢一边纺织一边落泪。不过我哋今日会听嘅咧系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由霍罗斯特吹奏噶，亦都系由佢改编。弹奏钢琴嘅系庞定伦。然后咧，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后辈罗特所写嘅 E 大调交响曲啊。罗特一生咧非常不幸，怀才不遇，英年早逝。佢20岁嘅时候写出 E 大调交响曲嘅第一乐章去参加比赛，得唔到好评，甚至被认为系抄袭啊。冇几耐之后，罗特就精神失常啦。25岁嘅时候就喺精神病院离世。佢嘅 E 大调交响曲要去到近代，系1989年先至完整首演。唔少人听过之后觉得罗特嘅交响曲其实系布拉姆斯同马勒之间一直缺失嘅联系啊。我哋阵间就听下相当贴近马勒风格嘅第三乐章《孩约曲》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欣赏肖邦嘅钢琴音乐啊，就系钢 A 大调圆舞曲作品64第三首。19世纪是圆舞曲非常流行的年代，不过有很多圆舞曲去到今日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肖邦写给钢琴的圆舞曲就历久不衰，因为他的作品里面有高贵的气质，小巧而精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就听下泰欧特弹奏这一首肖邦的圆舞曲。

0: 如果唔系喺唱片度睇到作曲家系边个咧，我净系听呢一段音乐都可能会以为系马勒写噶。咁其实作曲家罗特创作呢一首交响曲嗰阵，马勒都仲未写佢嘅第一交响曲嘅。咁听到呢一个下约曲乐章啊，出自罗特嘅 E 大调交响曲，呢、这个录音啊系胡萨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the pianist Alexandre Tahoe performing Waltz in A-flat major opus 64 number 3 by Frédéric Chopin. The second recording was of Martin Frost on clarinet and Roland Penttinen on piano playing Märchenlied, when English a young girl's song, opus 107 number 5 by Johannes Brahms in an arrangement by Martin Frost.The third recording in this segment was by the Bamberg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akub Hruscha, playing Scherzo from Symphony in E Major by Hans Rot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有爵士乐元素嘅作品啊！其中一首其实系探戈音乐嚟嘅，就系皮亚苏拉嘅名作《再见洛尼诺》。呢首乐曲咧，系皮亚苏拉收到佢爸爸意外离世嘅消息之后，即兴创作而成嘅。咁中间咧有个感人嘅主题啊！皮亚苏拉曾经喺1980年嘅时候写到，呢一个系佢人生写得最好嘅曲调。可能因为当时身边天使环绕。阵间我哋听下阿根廷钢琴家斯格勒改编嘅双钢琴版本，由李克纳以及迪安堡合奏。跟住有一首 Jazz Standard， 是艾灵顿公爵创作的 Sophisticated Lady。阵间会由力图指挥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演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歌曲，出自卓安和汉默斯坦合作创作的最后一部音乐剧《炎热五月》当中的一曲《All the Things You Are》，你的一切，交给女中音迪当拿图，还有钢琴家帕巴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That was Manfred Hunnik conducting the Czech Philharmonic, violinist Anne-Sophie Mutter and cellist Pablo Ferrandez performing Brahms's Double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102. 康力克剛剛指揮捷克愛樂樂團小提琴家 Anne-Sophie Mutter 同低提琴家費蘭迪茲演奏過布拉姆斯嘅A小調雙協奏曲作品102。 接下来的作品就是19世纪末法国作曲家弗瑞的D小调安魂曲作品48。安魂弥撒有时都被称为追思弥撒，顾名思义是为死者安息而举行的天主教弥撒。弗瑞讲过他的安魂曲想表达的并非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永远安息的宁静。他认为死亡是一种快乐的解脱，一种对更高快乐的渴望， 而不是向一些不祥事物的过渡。这个弥撒分为7个部分：进堂咏及垂帘颂、奉献经、欢呼颂、慈悲的耶稣、羔羊颂、拯救我同埋往天国 In Paradisum。 慈悲的耶稣就只有女高音独唱。值得一提的是有男中音独唱同埋合唱团的奉献经同拯救我 Liberame。 这两部分并非出现喺1888年的首演。 弗瑞到1992年才加入这两个部分。拯救我本身是一首独立于1877年的男中音独唱曲。弗瑞表示他理想的独唱者是安静的低男中音，就好似教堂领唱的类型。1900年，弗瑞完成比管弦乐团在音乐厅演出的版本，这个亦都是我们跟着下来会听到的版本。英文旁述过后演出的 是由克鲁滕斯指挥的伊丽莎白巴帅合唱团和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管弦乐团，女高音迪罗斯安卓斯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The next piece of work is by the French composer Gabriel Fauré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Requiem in D minor, opus 48. A Requiem Mass is sometimes known as a Mass for the Dead. As the name suggests, it is a Catholic Mass performed for the eternal rest of the deceased. This Mass is in 7 parts, introit et Kyrie, offertoire, sanctus,

0: 克鲁滕斯啱啱指挥伊丽莎白八岁合唱团、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管弦乐团、女高音迪罗斯安卓斯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演奏完法瑞D小调安魂曲，亦完成今集节目。好，感谢大家收听由我姚润坤主持嘅音乐瞬间，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黄昏同晚上。André Cloutens just directed the Coeur Elisabeth Brasseur, the orchestra of the Paris Conservatory Concert Society, soprano Victoria de Los Angeles, and baritone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performing Gabriel Fauché's Requiem in D minor, finishing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K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拿迪阿布朗卓是20世纪法国传奇作曲家兼音乐教师，但他晚期全心教导学生，几乎放弃作曲。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李沙树送上布朗卓早期的创作变奏幻想曲，亦会听到布朗卓的学生巴西域兹的徒弟莫斯创作的一首小姐，是向布朗卓致敬的音乐。同场还有法国色彩斑斓的管弦乐创作，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和罗素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涅的选段。前期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中环民耀街往北大街方向，即系怡和大厦方向，近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中环码头一带车多。东九龙走廊往观塘方向，近浙江街曾经有坏车，龙尾近新柳街。太子道西汽车着火，往大角咀方向，近通菜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基利士南路往九龙城方向近必加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火炭路往骏洋村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

时间嚟到5:09啊，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除咗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有乐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897年先啦。当年嘅今日5月18号，又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龙尾龙日村。较早前火炭路往骏阳村方向近和斜村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复常。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取消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渔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屯门龙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18日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小提琴家，就系辽源嘅 Vincent。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多谢。

0: 你啦，昨日咧就帮我哋咧就去到大会堂啦，就听咗咧呢一位嘅小提琴好手啊，就系 Charles Yang 杨洋同埋佢嘅钢琴嘅拍档啊杜根嘅音乐会啦。音乐会名称咧就叫做《弦上狂想》，咁啊睇下个曲目咧就哇真系包罗万有。咁啊喺咪后咧我就问Vincent 啦，喂Charles Yang 之前有冇听过啊？咁跟住你话我咪同你一齐听嘅咯，喂已经忘记咗。同我哋讲下啦，Charles Yang 咧，佢吸引你再次入场嘅原因系乜嘢嘢
1: 啊？佢比较特别啲啦，佢同其他小提琴家嘅普通嘅演奏会唔同嘅，佢又唱埋歌啊，所以咧就娱乐性丰富啲。咁我上次睇完都好开心，咁好期待佢即系成个演奏会都是他的，因为上次是同乐团啦，咁有一啲部分只是乐团就冇咗他的。咁今次他同他夹档咗十几年的钢琴拍档啊 ,Peter, 一起来香港啊，咁他们就做足功夫啊，他说他们是第一次即今个 program 的首演就是香港的。他们前几日呢就在马来西亚就跟乐队有演出，但是整个 program 呢他们今次都是叫做 debut 啦。
0: 刚才呢就讲到啦，曲目呢真的都好包罗万有的，有一些就真的好大家熟悉的啦，查尔达斯啦，咁或者Gershwin 啦 ,Summertime 啦，亦都有即是 Fly Me to the Moon, 咁如果即是想要啲正统啲嘅呢，咁有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歌，甚至乎是拉威尔嘅小提琴奏鸣曲，那个光谱呢都真的好阔下。所以先问一下，你喜欢听 Charles Yang 或者你期待的除了他之后那些唱歌过瘾的部分之外，都是挺多面手的一位的演奏者来的。
1: 是啊，首先我被他小提琴的音色吸引了先，他的声音比较传统都是有点 modern 的，即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点 miking 这样给你的，但其实就不是很有 miking 的，就是这样现场他只不过有点 mic在現場講嘢，咁鋼琴嗰邊都係會收到少少音，所以喺音響上咧，我彈咗先啦，今次嚇特別啲。咁佢有講嘢嘅部分啦，有唱歌啦，有鋼琴、小提琴啊，或者吉他、唱歌、小提琴，佢自己帶埋吉他嚟，即係偶然會彈幾下咁樣，都幾有趣嘅呢件事。
0: 即系当然啦，佢咁多方面咧，佢都会涉猎到咧，你可以话系佢系一个特色嚟嘅。但系会唔会搞太多嘢咧？即系你玩普及嘅就不如玩普及，你系想正统嘅就正统，会唔会想情愿系咁样？
1: 我开头见到个 program 都好多曲目啊，总共即系都有十几首啊，咁有啲系现代流行曲啊，会演奏爵士啊，有啲係佢自己作嘅一啲樂曲啦，咁有歌詞，咁亦都好似你講有啲比較正統啦。但係最特別之處咧，就係佢第一首開嘅樂曲咧，竟然係一般人我係 encore 嘅 Charles 查爾達斯。咁啊，佢點解咁得意咧？呢首咁有氣氛嘅歌，即係通常都係我係 encore 等人哋拍手，佢擺第一首。咁佢自己都有特別講到，唔使驚，而家唔係完啦。咁其實佢個 Charles 咧，就係佢同埋個佢伴奏嘅版本嚟嘅。咁除咗即係喺個樂曲上去加咗少少爵士嘅裝飾音之外咧，喺成個中段咧有一段大調嘅演奏雙音咧，佢就改咗做一個蓝调爵士版啊，就取代咗原本嘅中段。咁我觉得呢个取代得好成功啊，因为佢入边俾人好新鲜感啦，亦都有啲即兴部分啦。咁接翻入嚟嗰个原装查尔达斯嗰段，亦都系相当精彩嘅，大家都会诶咁都得嘅。咁就即系一奏完呢首乐曲，一个气氛啊，就真系好似 encore 完啦，大家已经起哄啦。
0: 其实咧，除咗呢首之外咧，音乐会都几多系佢同埋佢嘅拍档，大家去互编嘅乐曲。
1: 系啊，咁尤其好多乐曲，佢本身就系预留咗一啲即系本身嘅即兴部分啦，所以就同其他乐曲好唔同嘅，只有正统嗰几首系真系跟翻谱。咁佢都话巴托好似佢哋咁样都系改编人之歌噶啦，咁系啦，因为接落嚟嗰一个组曲咧，罗马尼亚民族舞曲咧，本身就系巴托喺罗马尼亚采风收集咗好多罗马尼亚当地民歌嘅一啲色彩咧，跟住编俾钢琴同小提琴嘅， 咁亦都係相當新鮮嘅，佢奏起上。

0: 雖然同訓譜嗰啲音係一樣，但係佢哋感覺上都係有啲即興咁嘅感覺，幾好嘅呢個互動。
1: 再一路落去咧，有好多嘅短曲啊，不如同我哋講下，有冇邊幾首咧令你好印象難忘啊？
0: 好啊，咁我自己望落去咧，有啲樂曲係上次有喺2年前聽過佢演唱嘅，但係今次即係唱起上嚟一樣係好。

0: 雀仔嗰個技能真係喺小提琴上好似好似啊！咁跟住佢唱起上嚟都係同個鋼琴一齊 duet 啊，一齊唱一齊演奏樂曲咁啊，都相當之有效果。咁跟住仲有一首佢都有唱嘅就係、是《House of the Rising Sun》。咁呢首樂曲咧就有少少似嗰啲，即係佢用啲猶太咁嘅 scale 咧嚟做一個前奏啦。咁啊，跟住突然間就唱入去，咁、那個起伏好大嘅，佢有好細聲嘅地方，亦都有一路唱一路拉小提琴，咁、那個鋼琴又一路彈一路唱，咁呢部分好似聽緊 rock concert。
1: 咁如果佢咁多元嘅話，一個人亦都係咁多變嘅話，佢去玩一啲正統作品，頭先我哋話拉威爾嘅又如何咧？
0: 其實拉威爾嘅作品本身咧，佢都有講啊，佢演奏咗一個Gershwin 嘅 Summertime， 咁呢個係好突然嘅，佢走咗一個吉他度，誒攞個吉他嚟到做伴奏，
1: 係佢自己彈吉他，
0: 係啦，係啦，我開頭都啊得唔得嘅咧？啊又幾好喎、啊，佢入邊除咗有伴奏嘅 chord， 亦都有啲 improvising 嘅一啲音啊，咁、那個鋼琴伴奏就仲特別，攞咗個 harmonia， 即係嗰啲口风琴啊，
1: 系
0: 嚟到去代替钢琴啦、啊，我嘅小钢琴咁啊，咁喺度吹 melody， 咁佢奏完呢首隔咗首佢自己嘅乐曲仔咧，就话啊 Lavelle 其实有只歌都同 Gershwin 差唔多致敬咁制啊，用咗佢嗰啲 blues 啊，用咗佢一啲元素摆咗喺个小提琴奏鸣曲。咁呢首樂曲本身就好出名，中間嗰段 blues 嘅。咁佢哋其實奏起上嚟都同其他佢哋即係嘅 program 好似嘅個感覺，好似咦即興喎，咦有啲爵士喎。咁所以其實呢個音樂會個長刊個 program 設計好似好散，但係其實亦都好一致嘅，即係大家會有啲位係聽到佢輕鬆啊講嘢一面，但係突然間又會有啲即係好似咦我哋係咪？聽緊小提琴演奏會咧，定係我哋喺個爵士酒吧咧，定係已經喺個 pop concert 咧？但係佢呢幾樣嘢夾埋喺一個演出度係冇違和感嘅，非常之好。
1: 咁觀眾嘅反應咧，應該好熱烈哦。
0: 係啊，同埋我諗唔到佢咁多 fans 啊，咁即係滿座得嚟咧，個氣氛係大家做得同佢一致嘅，有好多位都一齊唱添啊！
1: 哦，一齊唱係啦，因為我正想問就係、是、嗱，音樂會嗰度已經攞出咁多嘅板斧啦，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話小提琴威，仲有好多唔同嘅吉他啊，咁樣又會唱歌啦，咁即係加奏嘅時候又點樣玩法呢？
0: 係啊，佢加奏嘅時候就係、是、盡量同啲觀眾即係揀啲熟悉嘅歌啦，譬如佢 anchor 咗一首歌嘅，咁嗰首歌係個前奏真係唔知佢做緊乜嘅，係喺度。撥完啊，撻嚟撻去啊，以為啊點解都冇 Chardis 咁有效果嘅？點知突然間一入主音，就原來大家都識唱嘅一首通俗嘅歌叫做 Stand By Me。
1: 哦，
0: 咁一入個主題咧，
1: 瘋狂起哄啊！有冇？
0: 係啦，已經拍手啦，點？
1: 哦，
0: 跟住佢到副歌就讓大家一齊唱啦，嗰幾句。咁啊，我諗唔到第一首咯，加走。可能佢前面嗰兩首即係最尾嗰兩首樂曲個感覺已經被人覺得似加走咁，即係個氣氛已經炒到好高嘅。
1: 係，咁整體嚟講呢一場音樂會你都打好高嘅分數喎、
0: 哦。係啦，除咗我頭先講嘅，因為即係項目多，佢哋轉嚟轉去啲樂曲多咧，我覺得喺個音響上可以即係、就是balance 平衡得更加好啲，因為有啲時候咧，即係支麥喺度啦，咁鋼琴彈得大聲嘅時候入埋去咧，佢哋唔係好熟現場嗰個音效咧，就會有啲時候個鋼琴反而蓋過個小提琴最大聲嘅時候，少少啦呢個嚇。第二咧
1: 咁樣講啦，擴音需唔需要咧？
0: 其實我覺得係需要嘅，因為支吉他都有擴啦。
1: 哦。定係如果淨係嗰一 part 先至嚟擴其他嘅用翻原音咧？
0: 嗱，咁就要現場有個負責人，有個叫做 music director 幫佢哋跟個成個 balance。我覺得佢哋走呢啲 tour 未必係做得咁足呢啲音效，除非係一啲大型嘅國際上嘅 pop artist 先至會揾人專登去跟呢樣嘢。
1: 明白。咁講緊嘅咧就係尋日啦，呢位小提琴家楊洋。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909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5月18日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之旅，先为你带来由霍尔斯特的创作，是他的行星组曲。我们上一转去 Mars 火星，我们的导游有杜托华和他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霍尔斯特来自他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 Mars， 听过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我们去到俄国的音乐世界，有普罗戈菲夫的古典交响曲为我们演绎当中第一乐章，有请普列文和他所领导的洛杉矶爱乐乐团。

听过是巴克的一首《羊儿安静吃草》，玛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的演出之后，我们去到肖邦的音乐世界，听下这位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赵成真送上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的第二乐章，同台演出还有加法山尼所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

0: 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听过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赵成真在加法山尼的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在肖邦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法国，有这位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拉威尔，他为芭蕾舞所写成的这一首圆舞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音乐的张力和堆砌，由杜托华率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

法翰威廉士的六袖子幻想曲，奇奥贝利联同英国小交响乐团的演奏。对于要应付公开试的莘莘学子来讲，这一首作品相信就不会陌生的了。在这里也都藉着刚才的乐曲祝愿今届这么多位的考生都是顺利的。听过这么多类型的作品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Coda 美声，亦称作美咒，是结束时的音乐或音群，与作品的基本结构无关，而是附加上去的，作用是以确定终结的印象。在1750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福音音乐，这个术语主要用于卡农的结尾，即是声部之间停止模仿之后，或者是副格曲结尾紧接主题的最后陈述，通常以持续音 pedal point 为基础。至于听紧巴克来自 BWV 543的 A 小调管风琴副格曲，就是一段华丽的竹技曲风格尾声结束，为大家演奏的是阿拉德

咁1750年之后嘅音乐又系点嘅呢？贝多芬之前嘅作曲家通常使用尾声嚟到增强乐曲嘅终结感或对称感，而贝多芬最著名嘅就系用尾声延迟甚至中断最终嘅结局，从经常带有极具戏剧性嘅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尾声得到的着墨甚至接近发展部，例如现在听着阿巴杜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尾声就有这种戏剧性了。其实整个节目的时间都不够用来播这个乐章的尾声的。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ademoiselle, Hommage à Nadia Boulanger by Piotr Moss, played by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Katowice, conducted by Lukasz Borowicz.
1: 刚才听过博罗维兹指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莫斯的《小姐》，向纳迪亚·布朗卓致敬。跟住就会听到纳迪亚·布朗卓的作品了，《变奏幻想曲》。这部作品是在他创作生涯早期写成的，音乐展现他成熟而且理性的音乐语言。那个是他后来几乎停止作曲，专注于教学和指挥之前完成的音乐。作品是1913年首演，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乐谱被大幅删减。作曲家芝克后来受到出版社的委托修订这部作品。他透过对比不同版本的资料，恢复了四段重要删节，以及后来版本中遗失的原始演奏记号和力度的标示。这部作品可以听得出他的老师，尤其是弗瑞对布朗卓的影响，展现出丰富的和声语言和细致的配器技巧。正如乐曲的名字所示，变奏幻想曲是一首带有多个变奏段落的幻想曲，着重主题发展，而非传统协奏曲的严格结构。钢琴声部技巧要求极高，但同时充满歌唱性，需要演奏者兼具演技能力和深厚的音乐感，亦都是当时法国乐派的重要特色之一。今晚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利沙殊，他是法国钢琴学派的重要代表，以细腻音色、清晰结构感和富诗意的乐句处理闻名。他曾经被形容为是法国伟大传统中极具修养的传人，并因为他理想的法式钢琴美学和清晰度而饱受赞誉。我们很快会听到钢琴家利沙殊联同博罗维兹指挥的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送上布朗卓的变奏幻想曲。
0: Nadia Boulanger composed the Fantasy Varié early in her career. It is a product of her refined intellectual musical voice before she largely stopped composing to focus on teaching and conducting. The work was performed in 1913, but over time, substantial cuts were made.

0: 星期三下午3:00的 C 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是在2025年10月9日在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的哥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的致敬对象是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罗克时期的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是尼尔森一生创作过三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是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的是西贝柳斯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的灵感是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的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西班牙作曲家杜莲娜啦，早年呢就喺巴黎学音乐啊，佢嘅老师呢就系丹蒂，嗰阵时呢佢就认识咗德布西同埋拉威尔啊，后来呢佢仲喺马德里音乐学院任教啊，佢嘅创作呢受安达卢西亚民歌风格影响㗎。

今天我们欣赏的《狂想交响曲》就是1931年创作的，是写给钢琴和弦乐团演出。作品的重心就放在轻松和有活力的安达卢西亚旋律上面，而不是复杂的和声结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拉洛加，还有宝高士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杜莲娜的狂想交响曲作品66，由钢琴家拉洛加连同保高士所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一起演出。莱达呢就是18世纪奥地利作曲家，英国音乐学者大卫宗师呢说他是维也纳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莱达的爸爸呢亦都是著名的作曲家，咁细个嘅时候系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成为宫廷作曲家啦。佢曾经写过神曲啊、歌剧等作品。佢系咧欧洲当时最显赫嘅哈布斯堡王朝嗰度宫廷任职啊。咁佢爸爸过身之后咧，就继承佢嘅位置，担任咧维也纳嘅圣斯德望主教座堂嘅乐长。哈布斯堡家族嘅玛利亚特雷莎女王啦，仲授予佢独家管理皇家乐团嘅职衔，咁可见啦佢嘅地位同埋影响力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嘅万福女王一齐欣赏啦，当中嘅女中音同埋长号咧有相当之多好和谐嘅二重旋律。呢一首作品咧就系佢喺哈布斯堡宫廷任职嘅时候所创作噶。我哋欣赏一下女中音歌唱家格罗普，随就长号嘅连谱，拉奏史莱姆嘅华尔斯特伦同埋贝格曼，演奏大提琴嘅拿桑，仲有弹奏管风琴嘅力芬达，一齐嘅演出。

莱达嘅《万福女王》，但演出嘅有女中音格罗普，吹奏长号嘅莲宝，拉奏小提琴嘅华伦斯特伦同埋贝格曼，演奏大提琴嘅拿桑同埋弹奏管风琴嘅力芬达。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阿迪神呢，十六岁就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曾经中断过学习，后来咧佢都翻母校任教啊。这首在1959年完成的威灵顿组曲，就是为了威灵顿学院的百周年纪念而写的。作品的乐器组合都挺特别，有圆号、钢琴、定音鼓、敲击乐和弦乐。有请布拉宾斯和他领导的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还有钢琴家卡拉汉一起的演出。

阿迪神的《威灵顿组曲》，是由布拉宾斯指挥威尔斯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演出，弹奏钢琴的是卡拉汉。今个小时最后一首作品就是胡尔夫的

胡尔夫的 G 大调小夜曲，又叫做意大利人，欣赏过是一个长笛四重奏的版本，由布劳恩斯坦改编，当中演奏小提琴的就是布劳恩斯坦。另外拉奏中提琴的是葛洛兹，演奏大提琴的是韦纳斯坦，至于吹奏长笛的就是斯雅之文。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音乐的，明天见。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是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岸线涅斯在2025年10月24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场全部拉姆斯演出，首先带来钢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的宏伟在三乐章结构上外加一首下约曲，令它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主要协奏曲更接近交响曲。不过作品亦有失乐的亲密感。独奏钢琴家岸线涅斯曾被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观众三次票选为最令人难忘的演奏家。乐团的荣誉桂冠指挥比奥斯达亦会指挥布拉姆斯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他以70年的事业和功力，演绎兼备对音乐的忠诚和准确的分析，以灵魂唤醒音乐，令这场布拉姆斯音乐会势必精彩。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啦，就是有三个乐章写给古建琴独奏的作品嚟嘅。呢一首作品咧都几受欢迎啊，由古建琴同埋钢琴演奏的录音都有不少啊。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的就是一个古建琴的版本，弹奏古建琴的就是维珍尼亚帕纳基啦。三个乐章就以快慢快速度创作，快个乐章就相对轻松啊！一起听下佢嘅演奏。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山道苏娜咧就系二十世纪嘅作曲家，咁佢意大利出世噶，大约五岁嘅时候咧就一家去咗巴西定居啊。佢细个咧就系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入读圣保罗戏剧及音乐学院，同埋伦敦嘅圣三一学院啊。佢嘅作品啊好有拉丁美洲音乐嘅特色，亦都受十二音列嘅影响啊。他写过了声乐、室乐、协奏曲，另外都有不少的吉他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六首曼陀林琴与吉他奏鸣曲，两件乐器的音色非常配合的。那这首的奏鸣曲就在他77岁的时候完成，可以说是代表他晚年的风格。我们听一下玛丽二重奏的演出。

玛丽二重奏送上过的就是山道苏拿的第六首曼陀林琴与吉他奏鸣曲。瑟曼在1745年意大利出世，她是一位女作曲家、小提琴家和歌唱家。虽然她有贵族的血统，不过父母都很贫困，七岁就在孤儿院学音乐，一心想成为出色的小提琴家。不过当时依然是以男性为主导，他曾经跟塔天尼学小提琴，后来他和一位小提琴家结婚，两个人相当之合拍，除了一起演出，他的丈夫也都相当之鼓励和支持他发展音乐的兴趣，所以他不单止演奏小提琴，也都有作曲，越来越有名气。意大利作曲家加士帕里尼曾经欣赏过他演奏塔天尼的作品，大赞不已，还说要跟塔天尼讲这个好消息，一听就知道瑟曼是塔天尼的学生。现在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有两个乐章的降 B 大调第二四重奏。

巴塞尔外拉托四重奏送上过的就是失曼的降 B 大调第二四重奏，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啱啱我哋听到一首单簧管音乐，是霍斯的三首美国乐曲里面的早期的歌和奉献。这个单簧管版本是由李成基吹奏的，改编者是史图哲文，弹奏钢琴的就是基斯灵。在之前亦都欣赏到艾尔加的合唱音乐，叫做《骤雨》，作品71第一首，是由何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过鲍海利尼的 D 大调弦乐三重奏，演出者就是欧洲加兰特古乐团的成员。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韩德尔嘅神剧《苏珊娜》里面嘅一段咏叹调，叫做《晶莹的小溪潺潺流动》。演唱者咧系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出嘅仲有金苹果古乐团啊，而带领乐团演出嘅咧就系叶梅里亚尼切夫。之后咧仲会听到一首黑人灵歌《无人知晓我眼前的困难》，这个版本系会系改编出嚟噶，改编者系海沙连德曼啊，演出者就系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琴手。最后咧亦都会有钢琴家史米文弹奏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嘅仲有小泽征尔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

听到拉威尔的一套音乐，就是富普兰之墓里面的前奏曲、副格曲和弗拉纳舞曲。这个版本是钢琴家夏马尤弹奏的。晚安，我是马盈盈，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在新闻之后，我们听到罗力逊的六首火焰之歌，其中的第六首《如果因为我将心交给你》，演出的是伊劳拉节日合唱团，由艾迪神指挥的。之后有一首室乐作品，就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是恩顺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是赖山诺夫，而拉奏大提琴的是泰迪恩。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奏佩里西斯的《往日的一切》纪念史托克，然后就是有肖邦的船歌了，编号60，由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最后有贝多芬的作品，是借住莫扎特的《魔笛》里面的《知道爱情的男子》这个的选段而写成的降 E 大调变奏曲，演出的是大提琴家米勒索特和钢琴家何域特。

场地演奏家巴活吹奏咗格鲁克嘅 G 大调协奏曲啊，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巴塞尔室乐团，指挥系安东里尼。你好，我系马莹莹，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马勒嘅《花之乐章》，由罗特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卡拉华指挥嘅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布拉姆斯嘅《自故乡》作品64第一首。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59当中嘅回旋曲乐章，亦都会有两位歌唱家，就系假声男高音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演唱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当中嘅《在沙瓦的细雨中》，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竖琴音乐啊，系谢哲之改编中国古曲《春光花月夜》，我哋一起听下于丹嘅演奏。

两位钢琴家罗瑞和白野亚美弹奏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祖建士的献给致力和平者的颂歌，其中的愿主赐平安，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亦都听到维恩改编巴克的 F 小调协奏曲编号 BWV1056 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基利玛，演出的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欣赏到另一位小提琴家沙涵嘅演奏啦。佢会带嚟柴可夫斯基嘅《偕若圆舞曲》编号34，演出嘅仲有比利尼俄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之后会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演奏里特嘅《维多利亚厨房花园》。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嘅演出啦，带嚟慕奈嘅《克里奥罗浪漫曲》。

晚安，我是万言影。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这首小提琴音乐，是葛利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十三里面第二个乐章。拉着小提琴的是列图，弹奏钢琴的是李拿汉。之前也都听到两位吉他演奏家的演出，他们是麦法登和哥克，带来了几利亚尼改编罗西尼的拆桌序曲。在中间我们还听过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作品十四第一首，不过这个是贝多芬亲自改编成四重奏的版本，演出者是卡索斯四重奏。而跟着下来我们会听到 D 士卡拉蒂的 D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18， 由钢琴家霍端端弹奏的。然后会有丹蒂的钢 B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由廷高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最后会有萧玉婷的合唱音乐叫做《白露丝》，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在古玉仲和谢思韵的带领之下演出的。

听到这首圆舞曲是约瑟夫·史特劳斯的《奥地利的宣言》编号164，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连影。在新闻之后，我们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的是女高音宾莎和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之后我们听到拉威尔的作品是印子与快板，我们听到这个录音是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的演出，这个版本

亦都经过泰比改编嘅。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钢琴音乐啦，就系、是、G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3第八首，系由比利尼诺夫弹奏嘅。然后咧会有柏林爱乐乐团喺亚奴国嘅指挥之下演奏舒伯特嘅 C 小调第四交响曲悲剧里面嘅行板乐章。最后咧，我哋会听下萧仲嘅《行板与快板》，由单簧管演奏家布健士联同钢琴家高斯洛一齐演出嘅。

由艾信巴克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刚演绎过是亨德密特的钢E大调交响曲第二个乐章。接着下来节目将会为你送上奥芬巴克的作品《红萝卜国王》里面的间奏曲，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比锡交响乐团在古鲁加指挥之下的演绎。